0: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里是好看的。
1: 嗯，为牛真水，真水的月亮。

这个娱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今天已经是拜四啊，这礼拜看起来这雨吼，刚才落未落呢？今天下早哈，天气是安尼，就是讲云较高啦，啊，有较凉啊，有较有风啊，但是哦，咱那诶雨无落来啊，哦，雨落无落来啊，这要落雨吼，真正是这天公伯啊，哦，有当下诶，这个天公伯啊，吼，伊都是买和雨水落落来，啊，咱嘛无法度啊，所以唔够有人咧讲啊，做个人造雨。人造雨啊，就是咱人啊用这个什么的方式吼，啊，好诶天顶诶迄云，好好诶水汽落落来吼，这气象署诶资料讲吼，甲昨昏同款啊，甲昨昏同款，就是讲到即礼拜哦，拜五明仔载拜五吼，拢是诶一寡所在吼，东部、东南部比较。有落雨的机会，啊，那是啊，咱这北部、中部、以北哈，这落雨的机会较少，啊，有一寡所在可能会小可低一点，但是呢。

要落大雨，较无啦。啊嘛好加在吼，就是咱伫这个顶个月吧，四五月啊时阵啦吼，啊都有落雨啊，啊嘛有一个风台，所以呢水库吼拢有啊，有水入去啊吼，所以呢较无来欠水诶，这个危机啊，先嘛，这个即阵啊，都较未听到讲哦，叫大家呢爱吼，这个爱欠水哈，即嘛呢，这个风台啦，咱来讲吼，风台，迄、那个风台哦，摆海豚迄个风台呢，向啊日本迄个方向，吼日本迄个方向啦，啊咱台湾这边呢，应该是无啥物嘅影响着。啊，不过日本吼，这两天啊吼，讲啊，迄地震啊，佫持续哦，吼，伊个熊本地震，伫十年前啊，熊本这大家吼，曾经都有地震啊，马上是介大啦吼。啊，这个熊本啊地震啊，哦，你看到咱看到资料，看到迄、那个这个、相片啊，因为。同款哦，真侪厝啊，吼、哦，安尼，因为厝无悬，所以是落来，因为一般是一二楼啦，啊落落来啦，吼、哦，啊，这个熊本呢，一个 mall 啊，一个百货公司商场啊，伊咧发生的是爆炸哦，伊唔是倒去啦，都、就是讲伊个可能。内部吼有啥物嘅问题？那是讲伊内底吼有美食街啊，有迄种嘅唔得做食嘅啦，有用瓦斯啦。真正啊，我咧接讲接无好吼，是破去啊，迄度容易吼产生爆炸嘅情形哦。啊，所以讲啊，这个气象署讲吼，目前咧。啊，个是吼，在日本遐呢，这个所在吼，熊本啊、福冈这个所在吼，余震啊还是不断的啊。啊，咱那是啊，原本都预定吼，要去这个所在啊，要去日本的熊本啊吼，你爱稍注意一下啊。啊，个另外就是风台啊，风台的消息嘛是爱注意一下。迄、那个风台叫做白海豚这个风台。向日本啊，日本的在南部遐入去。咱台湾这边讲哦，即阵嘛是较安静啦吼、哦。啊，就是落只地形雨哦，落只西北风

转播的这是蔡小虎所唱的歌《教堂的钟声》。听众朋友哦，你敢有戴目镜？哎呦，这少年的囡仔时阵哦，戴近视的目镜。啊，那老啊吼，讲了戴老花眼镜啦，吼，老花的目镜。嗯，这个迄细汉囡仔吼，唔捌代志啊，哦，哎，看迄妈妈、阿妈，啊，戴目镜，古锥古锥啊，都提来戴。哦，哎，那是无度数的吼，提来戴，看起来嘛，新的造型，吼、哦，水水啊。但是有度数的啊。即、这个正常的目睭吼，来戴有度数的目镜，会头晕哦，会目睭艰苦呢，哈、啊。即、这个目镜吼，咱以前啊，都是认为讲目镜的功能都是吼，互咱看较清楚，不管是近视还是老花。即卖呢，真侪人去做吼，镭射会当哦做这近视，还是做老花哦远视的治疗哈。啊，这镭射哈就是。一种的开刀的方式啊，因为吼、哦、老花啊，还是近视啊，这拢是目睭哦，目睭迄个乌林啊，吼、哦，啊个目睭的肌肉吼、哦，有啥物的这个变形啊，无正常啦，吼、哦、啊，所以是一种的治疗方式。啊，那讲你无爱去开刀吼，无爱去做迄个镭射手术呢，啊，你都是戴目镜来做矫正哈。啊，这个咱知影普通的目镜，吼，咱看清楚这个世界哈。啊，那是讲啊，这个哦，即卖吼，讲有一种啊超级的电脑吼，藏在目镜内底，这叫做 AI 眼镜。AI 眼镜哦，不是 AI 的目镜，是 AI 眼镜啊。这个 AI 眼镜哦，不但讲会让咱看清楚，而且够足侪功能哈、哦。啊，这个 AI 眼镜讲到的 AI 哦，都是跟电脑有关系啦。所以哦 ，AI 眼镜啊，你若去买一个这个 AI 眼镜啊，你爱个扎一个小型的什么呀？手机啊，就敢那吼，咱来戴个 AI 手表吼，迄、哦、种诶手表啊吼，那是要较侪功能诶啊，你都要配合着手机啊，手机啊吼、哦，你看伊安尼啊，唔是真大，但是呢，伊算是一个吼、哦、小型诶电脑哦，啊内底吼有足侪吼，咱咧一般咧用迄电脑诶功能啦，只是讲伊台吼电脑诶即个零件来缩小啊，啊这个 AI 诶目镜吼是啥物呢？简单来讲，伊就是一个吼世代诶电脑加人工智慧哦助手，但是讲世代电脑是啊硬体哈，是这电子的零件，跟人工智慧助手都是跟软体、人工的这个智慧的软体哈，拢在放在哈目镜镜跟目镜片内底哈。啊，你看起来啊，外观亲像普通的目镜，但是呢，伊是哦有电脑哦，有一款摄影的镜头、麦克风、吧，哦，啊，个有电子零件等等啊，即个即、这个电子设备哦，藏在内底啦，哦，所以呢，伊叫做 AI 眼镜啊，啊，即、这个 AI 眼镜因为有摄影的镜头，有麦克风，有喇叭，所以啊，你戴即个 AI 眼镜哦，你是会当啊，看会到影像哦，啊，个会当听到声音。甚至呢，阿哥一旦听到吼，电脑和你的这个资料和你的答案，所以唔敢讲吼，已经有人用个 AI 眼镜吼，讲入去个这个考试场内底啊，互人抓到啊，迄都是作弊，还有作弊吼、哦，这个 AI 眼镜啊，这个伊个的迄个镜框呀吼，有。镜头真细镜头哦，哎，所以因为有一个镜头，所以呢，会当将你看到的哦，你的这个目睭这部分啊，哦，看到的影像哦，啊，在伊这个摄落来哦，啊，是来可以看得到，可以录影落来哦，啊，佮有内底有麦克风哦，因为这麦克风放在这个咱的镜框哦，就是高低哦。嗯，应该是挖地啦，哦，应该是挖地处的这边啦，麦克风哈、哦，啊嘛，伊这个麦克风哈、哦，伊都会当收你讲的话，
哈啊诶，当你哈哦出问题，哦你讲话出问题，啊伊麦克风就收声音，啊就入去到 AI 诶这个。这个麦镜啊，麦镜诶系统内底，哦，伊就会入去到哦，这个伊内底迄个晶片哦，电脑诶晶片内底啦吼，啊，就会当快速去分析的资料，啊，互你啊正确的答案。就拿亲像讲哦，咱咧手机啊，咱本来是提在手诶，啊，即马带伊重要诶零件哦，带藏在吼麦镜镜内底吼，安尼诶功能啊。本来是骑在手的哦，用嘴讲的啊，用目睭看啊，即马规个来，该该藏在啊，目镜轻啦，目镜灵啦，哦，所以呢，你唔免用手提啊，唔免用手提啊，哦，吼、哦、啊，这个就是讲这个原理啊，跟咱的智慧型手机哦，手机啊，哦，真赶快啦，只是哦，伊个零件哦。放的位置啊，无同款啦，哦，遐功能位置无同款哈。啊，譬如讲啊，你去公园啊，吼、哦，你看到一个真水的花，你想要知影讲这花是啥物，你就爱提手机啊，吼、哦。咱即马是爱提手机来翕落来啊。啊，佮你去啊，迄、那个Google 吼、哦、，Google 内底去搜寻去查，啊，你查伊有文字出来，互你看，啊，你买当你的发音，就是讲你用讲的，你嘛是听会出来。啊，即马就总之。这个麦克风哦，啊，这个、AI 智慧软体，啊，够这个、摄影遐镜头，拢来换转藏在目镜镜顶面，啊，甲目镜镜面顶面哈、哦。所以呢，即卖你只要戴迄个目镜啊，你看到哈、哦，那个花哦，你都一当啊，这个。翕上落来，吼、哦，啊，伊，唔是你，是迄个目镜，会当啊透过着伊个镜头诶，摄影将迄个花，吼、哦，来翕落来，啊，就把这个资料送到镜片顶面的电脑的晶片内底，啊，就会当呢，去分析，哈、哦，啊，分析出来资料，啊，伊会当显示伫镜片顶面，啊，是讲用诶。声音互你听哦，直接哦透过着麦克风互你听哦，安尼你拢免吼，我爱用手去提迄、那个手机啊哈啊诶，即马呢，即种个智慧型诶目镜吼，甲咱一般诶目镜是差不多啦吼，伊即个有一挂即个智慧型诶目镜哦吼，伊阿个会当啊甲即个太阳眼镜啊，还是讲甲有度数诶目镜吼配合哦，会当配合啊吼，因为即个玻璃晶片啊哦，即玻璃技术哦，喺玻璃内底吼，有藏足油足油足

油的线路点珠线路在里面啦、哦啊、这个智慧型手机呢现在全世界有几间公司啊在做、哦、在设计、啊、所以呢有小块不一样、啊、这做出来的品牌啊，啊，佮有伊个功能，啊，小可无同款。啊，你那是啊，有要买，哦、啊，你就爱去，就是讲爱去佮较了解，爱去佮较一个，去问，吼、啊，去个厂，去个厂商，因个即个店面，吼、啊，去了解较济，去选择，吼、啊，你有需要诶。不过即马一般，吼、啊，一般即、這个，智慧型的。眼镜啊，哦，嘛是啊，伊会当配合着哦手机啊，啊嘛啊个有吼、哦，就是讲伊会当啊，甲电信公司吼、哦，你赶快是爱去带伊买个通讯费用吼、哦，啊伊个有迄款的讯息，甲传到你的一个目镜内底吼，诶、哦，唔、欸、是讲讲我戴迄个目镜，什么都会咧用啊，吼、哦，无遮那简单，因为伊个资料，伊个要提供互你遐资料。啊，伊嘛是需要有一个一个设备哦，伊该会当传迄个电波哦，互你接收，互你来找着这些资料啊。因干那一个细细啊晶片是无可能讲吼，这样紧就运作出来啊啦。哦，这嘛是爱透过着一个一个设备的中心哦，控制中心啊，啊将这资料。啊，传互你，你看咱的手机啊，你若讲手机啊吼，无买迄、那个SIM 卡啊，无买一、這个像像通讯费用啦吼、哦，上网费用啦，哦，你无上网的功能啊，像网的功能、上网的功能吼、哦，你就是干那普通一个手机啊，干那一旦翕相啊，干那一旦可能啊个一旦上简单没有上网的功能，都是干那一旦卡电话啊啊！那有上网的功能，你都有其他网络公司提供给你的遐资讯啊啊！每个月呢都爱交迄个月租费啊啊 ！AI 眼镜啊，嘛是这个情形啊，嘛是这种诶，这个情形啦啊！也有卖迄、那个AI AI 眼镜这个目镜，目镜硬体都、就是这个目镜型内底有一挂诶，一些咧晶片哦，有一挂机就是有一挂零件啊啊，但是呢，伊啊AI 智慧软体啊，这都爱向迄、那个软体公司哦，啊是呢，这电信公司啊，代因租这月租费啊，所以呢，起码这 AI 眼镜恁。唔免啊，想过烦恼讲哈，这什么新的科技你唔捌啊？其实咧，都是啊，另外一种的手机啊，

0: 伊按个台湾听众朋友来补充起来吼，即卖咧目前啊 AI 诶目镜吼，啊个需要用手机啊来配合吧。啊未来啊，应该是哦的 AI 一旦直接来上网，但是呢这部分哦目前啊啊个在研发当中啦，所以这是一旦。期待哦，未来吼，这个 AI 眼镜啊，可能大家手机啊，同款哦，直接吧，得设定啊，直接看有啥物的方式啦，设定伊做一个会当吼，这个直接甲 WiFi 连接吼，啊，直接来甲电信公司哦申请啊，都会当哦，直接哦来使用啊，唔免阁靠网络吼，网络手机啊来分享伊的讯息。咱好电台，即马好伊安来做一下简单的广告。咱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1: 8月8号八八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就打8折，就是中医啊，打8折啦。咱只要付吼8折的费用就好啊，打8折。但是咱的油，粗干油甲。

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血，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甲咪啊，像咱的水梨膏啊、芝麻核枣糕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得哦，3600块拍八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蔬菜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啊，即马在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3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拍八折，3合1的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3合1的胶囊，一罐1500块，珍珠霜抹面的，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拍八折啊！啊，咱呢油、水饺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伫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甲700.4块，700.4块，原价是880块啦，700.4块就省100几块啊，5罐。性格较济，咱若长期有在食，长期有在吃，即马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0: 拢拢唱个歌曲，一定赢。
1: 有真侪人知影吼，家己的体重上过重啊啦，所以呢，就吼想讲要来一日减重，啊，要减重啊，上简单的，按咱家己做都是控制饮食。但是控制饮食讲起来是简单，不过呢，要做起来吼，敢那嘛不是这样尔容易。佮加上讲每一个人诶体质无同哦，用控制饮食这部分要达到减重啊，不一定哦，真正有效果出来啦哦。啊，这个一个加医科的医生讲哦，这几年来研究证实啊，睡眠的健康甲代谢的疾病哦是哦。都有关系啦，当咱睡眠的时间也无够，啊是讲哦，咱的睡眠的品质啦无好，咱人哦都容易出现荷尔蒙失调，啊个胰岛素吼，伊的这个功能啊失常，哦叫做胰岛素哦，胰岛素阻抗啊，一个慢性发炎的反应啊，啊这不但的影响着血糖，啊嘛会吼造成脂肪的代谢。出问题，啊，就会刺激啊，咱食物件食欲，就是让你诶想要食物件，吼，啊，让你呢更加爱食诶甜诶物件、油煎诶物件，啊，这种高热量诶食物，吼，啊，这是啊，就是讲让你诶较爱食物件。

啊，佫有另外一个就是哦，脂肪代谢袂掉，就累积在身躯内底，啊，佮会造成体重增加，吼，啊，就愈来愈大颗，吼，啊，参像遐代谢症候群啊，吼，啊，脂肪肝都出现啊啦，吼。三秋一名45岁的先生，因为伊个工作的时间长，每工哦，伊拢困无到6点钟。虽然讲啊，一倒落去啊，都会当困啊，但是哦，拢感觉困无够啊啊，真正嘛困无够，一工甲困无到6点钟，真正困无够啦哦。哎、啊，有一间呢，伊个健康感。健康检查啦，伊个案例出来，讲个伊个血糖、血脂肪拢异常，而且吼、有啊当多的脂肪肝啊，即个经过吼、甲医生讨论啊，佮知影讲个是伊个困眠的时间影响着伊个身体的健康啊、所以啊，咱吼、即、这个困眠的时间啊，影响着咱身体的健康啊。除了讲哦，你诶人诶精神无好吼，啊慢性诶发炎，啊个有大颗大颗，啊这大颗吼，就甲啥物啊？甲哦脂肪肝嘛有可能有关系哦，吼、大颗造成着代谢诶异常，啊嘛会造成哦脂肪肝诶形成，啊脂肪肝唔好呢，这脂肪肝吼，人诶肝炎诶三步骤啊。啊，对，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啊，所以讲吼，对，困眠爱困会好吼、脂肪肝唔是干呐，食伤油啊，食伤济啊，食伤甜啊，甲困眠嘛有关系。

0: 亲所唱的歌《爱人啊恰恰》。
1: 听众朋友啊，咱咧八八节的回馈吼，满3600块，咱拍八折，满3600块，用八折的价钱来计算哦。有需要跟咱联络，有无包括2307-2855？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刚上服务了后，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登记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张秀清唱的歌曲，请你珍惜我。
1: 热天一定爱啉水，唔通等下嘴干个要啉水。今年19岁的学生囡仔，爱到暑假去打工啦，做无外久就腰酸背痛，伊以为是来忧伤的吼，还是啊困无好所造成的。但是情况愈来愈严重啊，所以伊去看医生，医生来检查伊的正边、倒边的腰子，分别有一粒的结石，就是这个结石石头啊，把伊的这个输尿尿管塌掉的，造成哦腰子积水，佮会酸痛。腰子结石并未造成尿管阻塌，嘛未有竞争，但是19岁这个少年呢，石头啊本来是在腰子只结石直接形成，但是落落来到尿管，造成尿管哦只塌掉的啦。啊，唔加油脂酸呢，积水。医生讲哦，热天你都要加啉水，哎，加补充水分，这个结石甲袂形成。结石啊，是因为油脂这大车水分无够，无法度帮忙把废物、垃圾物啊排出去，哎，就一直沉在遐，沉久啊，变一粒石头啊。加啉水，加啉水，让排尿较接的。啊，身躯哦，泌尿系统较袂有个垃圾物啊沉在内底。那是讲咱都腰疼。放尿有血，是有发烧，有的是阿个并发呕吐，你都爱去找医生啦。医生嘛强调，等上好就是啉白滚水，唔通啉迄饮料，嘛唔通食伤咸的物件，补充钙质还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D， 唔通伤过济。不管你补充多一种的营养素，拢同款，水分绝对袂因咧无够的水分，像巧克力啦、浓茶。啊，高高的茶啦，啊个秘鲁，秘鲁嘛容易形成结石，啊是讲本来有结石，个发作秘鲁，因为伊内底成分，尾下内底有真高的草酸，所以咧结石唔是无原因，因为人体质本身就较容易结石，嘛是造成结石的问题。上重要就是啊，爱加啉水，千万唔通等下到嘴大个要啉水，安尼就伤晚伤袂赴啊。

杨靖唱的歌《风求凤凤求凰》，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抹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来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这首歌是林音美所唱的《月夜的小路》。伊也无看到，咱的听众啊有提供和伊安的资料，厝的那是啊有加抓。听众朋友，你知影无？天气愈烧热，愈湿热，加抓愈加意。当然啦、啊，一定爱有食物的所在啦。加抓就介意底下的行动。啊，咱厝内有加抓，实在是真讨厌。去买加抓药啊，不一定有效啦。听众朋友提供和伊安两个方法，会当消。灭家抓，咱找以前咧喷酒精的喷的迄个

抓加抓行过的所在，你用来喷一下，加抓呢？过一摆，过行过一定会无命，因为迄个乳化剂、界面活性剂会打加抓巴肚油哦，在伊个油气，伊个巴肚的皮肤啊，受伤无油脂保护，伊就死去啊。但是你要注意哦，喷过的所在哦，最好卖喷地涂骹，因为惊你喷了后呢，涂骹骨骨啊，你呐无去切啊，骨骨咯、哦，惊惊落会巴肚呢。所以呢，依然是建议喷的所在，最好是喷在灶头，喷在吼无走路的所在，较好较安全啦。第二种的方式唔免喷，就是看恁厝边还是恁家，看是唔是有种的倒手芳。倒手芳这种的植物真好用，即有人在倒手芳用作外用，阿妈会咧食。第一网街市草啊巷，市场街卖市草啊遐，有人倒手芳啊，系咯斗阵煮吼市草啊茶，啊倒手芳煎一段，唔是干那叶啊哦。爱油啊，下面迄支骨啊，因为迄支骨来油脂搁较侪，因为倒手芳有芳味，加抓地都高下咧，拢无介意倒手芳的味。你会当倒手芳剪一节一节，啊连迄支骨啊哦，啊你囥喺吼加抓较侪所在，灶头下骹、肚啊骹啦、面床骹啦，拢会当囥高下加抓地都都拢走去味啊，都袂过来啊。啊，这是咧听众阿姨提供的，甲听众朋友。分享。

0: 尖雅文所唱的歌，我不是你的人。
1: 现在他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他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里面还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大成分。他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他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阁去买胶原蛋白来加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还有钙，咱这罐的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3， 唔免啦。咱这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就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多吃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我们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2: 88节回馈活动，买咱的。

0: 保健的物件，搁有买咱的珍珠霜，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钙素、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诶，三片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嘞，快要180元嘞，要5罐，180元，5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货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哦，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能是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
1: 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千秋天中天。陈思安的歌苦短苦淡，
1: 为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来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易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易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52307285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和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之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代青年受到社会急功后利讲究世俗的气氛影响，产生一挂那像是而非的观念，像强调要如何一夜会当成好野人，和年轻人失去了耐心，标榜着创意至上，经验无用，使年轻人相信凡事卖对头做起，这种错误想法会造成一挂性格上的缺陷与毛病。少年人立志，往往拢是初发心容易，英雄之心是难维持，拢想要一步登天，不要讲谈好用心积福，因此呢难成大器。其实姜慢落来的花未芳，姜久落来的果实是未甜。一张姜丛的树啊，根拢是种啊真深，枝叶也在茂盛，常常叮当个刷位，树啊要如何让生长茂盛呢？所以叮当的树啊特别生青枝。常常伫咧换工作，做事做未久，磨练阁无够，如何会当成为坚固不移的磐石呢？所以今仔日的耐烦做事，是未来成功的卡打板；今仔日的千锤百炼，是未来事业的楼梯。所以年轻人想要成功立业，就爱经久而卖懈怠，才当久人成功。有的少年人的优点拢是充满着热情，满怀理想，可是呢，却相反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心态。所谓爱心兵卒，后当将帅，希望在职场上要高升，就是要脚踏实地，对基层做起。所以就是爱心做兵卒，后来再当将官，按部就班，或者将来要做主管。如何管理基层的人员呢？就亲像咧爬楼梯同款，一定爱对一楼开始爬起啊，再当登上顶楼，达到高峰。所以最基本的每步，你嘛是爱苦劳好，再当逐步再修炼。如果以好高骛远，倒不如先了解自己的优势，认识自己的缺点，自我养成，再步向目标未迟。后迄个少年人，在人生的规划上勇敢以建筑梦想，但往往虚浮不切实际，空有幻想，而未当稳贴稳打的实行。有了理想，就爱以身体力行，在实际工作中将幻想落实为理想。所谓天下大事，必须要以细节；古今事业，必须要以实行。物质中有理想，在理想中爱有物质，或者建筑的海市蜃楼的理想会变成为幻想。有的人做一行换一行，拢会感觉讲伊是怀才不遇，无受到人欣赏，无够挫折，或者发现事情的发展未当像家己咧想遐理想的时阵，不但未反省家己，反而去怪罪别人，怨环境。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糊底，暗藏着家己的过失。

唔肯去改进，反省是智慧的果实，是进取的阶段。能以执彼他人之心来执彼自己，能以批评之心来批评家己，才会进步啦。知影家己的毛病，就爱用心去甲纠正。去除毛病的方法，就是爱将唔字甲改为物，努力去甲进行，爱有耐烦、贴心、有根基、负责任，以反观一点同款来端正自己的机制，再当过着实在自我的理想。感谢你。

0: 潘大夫啊，
1: 嘿，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0: 我首先是来做见证者啦。
1: 哦，安尼你讲，嘿，
0: 我是食恁的迄个林宝丸啦，
1: 哦，鹿宝丸啦，
0: 鹿宝丸，嘿，啊，食差不多五个六罐，
1: 食过六罐，
0: 嘿，我曾经哦，
1: 嘿，
0: 差不多几十年，规身躯啊烧，烫成啊艰苦款呢，啊，着搁流汗盗汗，结果食恁的鹿宝丸，食差不多可能五罐啊六罐，因为你遐食，结果即摆拢好起啊。
1: 哦，你要讲龟仙骨，
0: 小肠两
1: 好，龟仙骨小肠两好，伊拢好呀。你迄就是迄落经年期的关系啦。
0: 啊，不小龟仙骨拢小肠
1: 两。你做啥物名？
0: 罗川玉秀。
1: 在大中区的哈。
0: 嘿，阮住伫南屯区啦。
1: 南屯区啦哈。
0: 嘿。
1: 哦，啊，你是食我卤饭食过啦？关于过去迄个龟仙骨无在乎是会烧。
0: 都清蒸啊。
1: 清蒸了，龟仙骨会烧。
0: 嘿。龟仙骨烧，干安尼烧烘烘，啊，倒汗，烧了就倒汗，安尼是刚出来抓呢。
1: 烧了就老清光啦。
0: 嘿嘿，烧了就清光就平。
1: 啊，结果。
0: 我也听你那里哦，吃饭的多，啊，你像迄台湾面条就好。
1: 嗯。
0: 听你总甲恁叫，啊叫连续食差不多五十五罐啊六罐啊，食恁下个再庆祝的北屯遐，吃两罐啊三罐出来好，今仔拢好
1: 啊。拢好，恭喜啊恭喜。
0: 只个吼，渐无，今仔拢好起啊。
1: 哦，你也做迄个创业秀啊吼。
0: 对。
1: 好，谢谢啊，好，感谢，谢谢。
2: 有钱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家人的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巢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倒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力药鹿宝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经年疾病。本力药鹿宝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鹿宝丸总共有13味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力药鹿宝丸，另外潘大夫所感谢的雍正健步丸是依据古册单科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良方，食雍正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独家加奶油六角冷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加配合牛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雍正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雍正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

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你讲的三纲五常，就是讲究的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的伦理，重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心性。五常之道，佛教讲的五戒，就是戒、杀、盗、淫、妄、酒，重视的自身的停止到人际关系，乃至扩充到与其他的众生的相处。五常五戒名称虽然是无同，但是咧精神是一致啊！只要修持五戒，就当落实仁义咧智信五常的行。仁义就是爱忍受伤痛，五戒中的不杀生就是人的具体表现。上天有好生之德，唔仅不杀生，而且搁爱护生，爱忍受他人的伤痛。对天灾超大过的地区爱伸出援手，亲像台湾的九二大地震、救济南亚海啸的自然等等，对贫病者施以医药，和健康的人出钱为艰苦的人来治病，这种就是人的实行。咱唔仅称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家己也是爱学习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关于这个义。你的修体正恶，凡是非咱本分的物件，咱拢卖去甲强求。所有的不当的行为，都爱戒除。佛教你讲五戒中的不切盗，都是义啊！唔念卖去偷别人的有形的财物，下面去损害到他人的名誉、利益的事，咱就是爱戒除卖做。这就是对升级自己品格的恶行恶事。咱也就是要戒心惊吓来防范，所以讲地体近何用？乃当地体正恶，对当接近义啊！啊，关于礼，就是爱谦虚退让。佛教咧讲讲不邪淫，就是拜，就是尊重别人，无去侵犯他人的身体。亲像女性遭受到侵害，时有所闻，家庭暴力尤其令人遗憾。刚吃一点饭的家人，为何有天大仇恨，爱互相来凌敌呢？社会的暴力现象，好唔好就要操刀舞棍，伤害人民，这是未晓去尊重他人呐、啊。虽然富有，却是无礼的社会，也无值得咱骄傲啊。唯有大家拢谦恭体谅，再互人钦佩啦。这个第二，就是分辨是非。明主讲是非之心，地之端也，就是讲先爱有地位，再得明辨是非。佛教咧讲的，就是卖饮酒，就是强调爱有智慧的生活。除了卖饮酒、卖吸毒、摸灰、海洛因、摇头丸等等的毒品，咱拢卖念着。饮酒、吸毒，唔也是会损害身体，还佫会混乱咱的心智，规日饮咖的醉茫茫。毒品吃咖的糊里糊涂，精神涣散，哪会当明辨是非善恶呢？所以古早人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仁义礼智是在咱生活中去实现的啦。只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就当逐步成为具足的仁义礼智信的君子啦。感谢你。

有的所在丢国每年敢那收一季，但是经过研究改良，现在稻米一年可以收两季。人生过去认为青年期是人生的春天，但是经过了现代医学的保健，人生应该有第二春。人生的第一个春天就是年轻力壮，有理想，有热情，希望未来，有无比的信心，无限的活力，就好像春天轻轻向荣，万物生长。在人生的春天来，充满着温暖的气候，流露着宇宙的生机，所以人人都应该珍惜家己的春天。但是经过了数十年后，年龄已经老，工作退休，人情冷淡，意志消沉，就好亲像岁月寒冬。其实经过研讨，不管男女，必然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人生的第一个春天。春天不是气候，是个人和，年龄不是岁数，是个活力。现在五六十岁的人生在公务上退休，但也只是工作，实际上正是家己的黄金岁月，活力春天的来到。这年龄正可以有一番的作为，因为年龄大，老要熟度，在工作上不亲像初学者，需要去实习、见识，不需要上了未少的当，才学了一点啊乖。第二春的人生经验丰富，会力广阔，做什么代志拢会当事半功倍。如果是驾车，无必要准备教材，信口讲来拢是话课本。对于人情，无亲像年轻的时阵，灵巧未打，生涩无比，甲人交谈往往会去得罪着人。五六十岁以后的人生，将自己的往昔经验一力的内面，谈吐彬彬有礼，互人欢喜信任，这正是展开了另外一个人生的春天。五六十岁以后的人生，有能力帮助社会做义工，有时间指导各处的社团活动，知识丰富，就能开导后辈，义态行为也能做别人的榜样。这正是春暖花开，是闪光灯聚焦的所在。人生为什么不要珍惜第二春呢？像我岁头吃到65了，各有充满的活力，也能美化生活，充实人生，这就是人生的第二春。人生的第二春，在思想上不能有意志消沉，心境上不能有衰老，自己爱亲像精进的心态，胸怀悲天悯人的情怀，带着精进不害的脚步，双手播散着春光明媚的政治，赞美春风轻轻向荣的万物，这是人人可得，人人固有，何乐而不为？和咱大家做伙来把人生的第二春啦、啊，感谢你。

0: 欸，你好，你好，你好，
1: 多谢你，多谢你，
0: 感谢，感谢。
1: 你的药我真好用，
0: 安怎讲？
1: 我讲你听吼，我本来是偏头疼，边边疼，
0: 边边疼，
1: 颔骨也疼，
0: 安尼哦。
1: 嘿，我讲你听，一直安尼疼，准备去自杀，
0: 疼到准备自杀，
1: 嘿，
0: 哎，严重哦。
1: 做功课过程，啊，我的人说药我会吃，但是我无随便吃药啊。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就是迄天听你咧讲，啊，听足久的啊。
0: 哎哎。
1: 啊，唔知想讲买来吃看卖啊咧。
0: 哦。
1: 啊，去年吼，我去买用本来的两罐，等下吃。
0: 嗯。
1: 吃了腰怎袂酸？
0: 腰怎要吃用本来？

0: 因为卫生，哎，那有稳定无？
1: 迄个是八十
0: 年生啊，安
1: 尼
0: 生，八十无要紧，然后迄个关落八六七啊。你住咧迄个板桥
1: 民族路247巷。
0: 高花乡啊，吼。
1: 嘿嘿。
0: 哦，感谢。
1: 我就是讲吼，
0: 嘿，
1: 这物件真好用哦，啊，不安怎你知无？
0: 嗯。
1: 嘿，即马嘿药啊，人咧吃哦。
0: 嗯。
1: 啊，嘿花呐，敢那长啊袂贵吼。
0: 嘿，
1: 做帮助你去开会行过，
0: 青花路
1: 咧。
0: 对啊，你咧得听我咧，种就是安尼啊，青花路啊。
1: 啊，即马吼，
0: 嘿，
1: 脚啊是手盘衫吼，迄个做啥物嘢脚盘衫吼。
0: 嗯。
1: 做帮助你去会行过呢，爱听咧。
0: 啊，听贵都袂听，
1: 贵都袂听。
0: 对啊，听完听完，伊本身就是
1: 一个功能。我唔知搞完他会讲好，黄医师真搞，因为真好用吼。
0: 谢谢啦。
1: 我确定小姐甲我讲，我即马好起来者无，公司要再去保养，再去。
0: 当然啦，你好个唔能食三顿，你好个食两顿了。
1: 好好的整，
0: 哎呦，啊，整两顿都较好，先整一顿，因为未使一棍切掉啦，你爱豆豆啊，人啦，咱人哦，那就老鸡还爱食苗啊，
1: 吼，
0: 你含少年无讲，少年好就免去食啊，
1: 嗯，
0: 啊，你年纪较济哦，你好了，你得爱药去保养啊，
1: 啊，食好了，迄个你算整三碗食完吼，
0: 整三碗呢，
1: 我食完都。病病都未听呢，
0: 啊，头个病病听，直接听。
1: 一罐食完都未听。
0: 好啦，
1: 讲这物件真好吼，你就讲红听。
0: 好，感谢你啊，谢谢。
1: 做药，
0: 感谢这
1: 高，感
0: 谢这高华勇吼，
1: 谢谢来，感谢，感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干，咬嘴干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巴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巴就随在，就有感觉了啦。上消症，小意到嘴巴的这，吃潘大夫消咳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到肩寒症头，脚手会到旧筋呢，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吃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粉。

鬼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

又凭白日换与蝴蝶追，为何不能不亲？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我请客，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某次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哦，还看到电视啊呢，伫日本那个熊本，
1: 嗯，
0: 哦，
1: 真严重，
0: 啊，这摆真严重哦，真严重，
1: 嗯，
0: 啊，咱这个台北。五路的这个
1: 救援
0: 救援队哦，救援队
1: 的化解区
0: 都拢出动啊，啊赈灾的钱哦，四国拢有啊呢。
1: 嗯，
0: 诶，另外咱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哦，啊副院长啊，大家拢全钱拢捐出来。
1: 嗯，
0: 哦，啊其他的一寡单位呢？有的人说、欸啊、我一个月薪水要捐出来、
1: 嗯
0: 欸、另外我们台湾跟日本很好、哦啊、日本这次这个地震这样哇真严重、哦、
1: 哇真多我们一些这个旅客台湾的这个旅客、
0: 欸、
1: 哇怕到这
0: 样哦说去洗
1: 穿穿青菜
0: 洗的百货公司
1: 嗯，
0: 安尼忽然间咧变变球安尼好，
1: 嗯，
0: 诶，厝多真多哦。
1: 啊，因遐个厝拢无计无真悬啊。
0: 诶、欸，无真悬。
1: 因为伊那咧市区啦。
0: 对啊。
1: 那咧市区都较悬啦。
0: 啊，你地动来到地中间，那痛苦都走袂离啊。
1: 嗯。
0: 诶、
1: 欸。
0: 啊，日本有事，
1: 也是，
0: 就是咱台湾有事，咱即马拢传遍遍咧等啦。
1: 嗯，
0: 含赈灾的钱哦，阿松即马未当讲私人的扣钱啊，政府固定的这所在
1: 有一个账号
0: 啦，嘿，阿你去阿关啊呢，
1: 嗯，
0: 哦，当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哦，咱四国大家拢要出动啊，哎呀，
1: 嗯，
0: 含迄个教嘛要出动啊。
1: 哦，嗯，就滥权了，
0: 对啊，
1: 嗯
0: 嗯，啊，这地动哦，现在我顶刚无咧讲，我落去变数，我都无安怎咧，我奇怪咧，头壳咧戆戆安尼吼，
1: 嗯，
0: 啊是败心还是欠亏安尼，我就出来时阵，阿某是讲咧地动啦，
1: 嗯，
0: 我只电视拍开哦，迄摆我呢。我三级别呢，
1: 台北三级啦，
0: 系啦，
1: 啊宜兰那边我那五级啦，
0: 系啊，
1: 嗯，
0: 啊花莲宜兰的固定的啦，
1: 嗯，
0: 诶、欸，即马宜兰遐个土地拢全咧，恁无计搭理啦，那有了家地拢富富叫咧，大家我要惊死啊呢，
1: 嗯，
0: 大家拢搬搬出来啊，诶、欸。
1: 啊，搬不起嘛，是爱大啊！
0: 哦，
1: 系啊，
0: 成啊！
1: 好搬就好搬。
0: 你看这天灾哦，这足可怕的，你个咧。
1: 嗯，
0: 系啊，啊，多啦多谢啦，先来听歌吼、哦。
1: 嗯，
0: 啊，再过来拍算啊呢，吼、哦。

0: 这林妙英唱的吼，都唱小号迄个啦。
1: 嗯，
0: 哎，如果呐，迄个过一暗的中间哦，哇，我要叫我怕死。
1: 嗯，
0: 啊，我要叫我怕死，中间佫过一个安尼。
1: 嗯，
0: 啊，佫一个，啊，佫较好怕。
1: 嗯，
0: 哎、欸，怕一个哇，我那拢带病。甲后尾就翘去呢。
1: 啊，这定定安尼爬，免讲嘛，丢人伤。嗯，
0: 啊，
1: 佮啉酒者。
0: 啊，那只好唱歌。
1: 嗯，
0: 啊，你讲我们啊，都命运了，无多
1: 了。欸，拍红山。
0: 给迄两红山哦。
1: 嗯。
0: 我咧话要拍死安尼，啊，甲后尾就翘去。哎，那唱小号，唱了。嘛真情呢，
1: 安尼即个嘛是肉店啦，
0: 啊，
1: 出事被人拍，
0: 哇，
1: 哎呀，
0: 真可怜。
1: 啊，伊都心情郁卒，啊，都拢啉烧酒，啊，毋过啉烧酒又搁真好唱歌，
0: 哎，
1: 哎呀，
0: 真好唱歌，
1: 嗯，
0: 我不去花莲主持，我那伊我那底下来唱歌呢，
1: 嗯，
0: 哎，甲探听起吼。名咧真歹，
1: 嗯，歹名，歹名，
0: 真可怜。
1: 嗯，
0: 过一个安尼咧拍，嗯，都咧后边过两个，第二个又搁拍，啊，
1: 有离婚无？
0: 啊，
1: 唔知有离婚无？
0: 啊，都叠一个巧，又搁离什么婚？哎呀，唱小号，唱了叫我请客啊。
1: 嗯，
0: 哎呀，无好你讲我们。
1: 嗯，
0: 应该讲安尼。无讲过红事，会去疼伊，哦，会去关心伊安尼，结果无啦，歹命啦，
1: 啊，无法度啦，
0: 系啊，
1: 那好命过一都好命，啊，那歹命你搁过咧几落下嘛同款，
0: 对啊，
1: 系啊，
0: 所以这人生哦，就是安尼，只那个有一好无两好，
1: 嗯，
0: 啊，无当好，这中间嘛无要歹命，
1: 嗯，
0: 欸
1: 爱改变啊，家己爱改变啊。
0: 诶，阿咩来改变？啊，你讲叠者？
1: 啊，不是啊，啊，既然都诶，过安会怕，咱就卖个给啊。
0: 嗯，
1: 啊，
0: 叠者都，甲老伯都巧伊了。对。
1: 啊，你都，那阮真卡讲啊，怕袂惊。
0: 嗯，
1: 对，系啊。
0: 嗯。
1: 怕袂惊，头一日都怕
0: 啊，
1: 都。
0: 啊，这也怕，这也怕某，这真惨。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嗯，
1: 啊，查甫人想讲，啊，你这种怕这关系啊，
0: 哎
1: 呀，无怕干那冻未掉，
0: 掉我这样巧的，
1: 嗯，
0: 我想啊，
1: 带掉把带病啊，
0: 对啊，
1: 嗯，
0: 就说人生啦，
1: 嗯，
0: 啊，人生可比还注意啊，哎呀啊，可能。

0: 罗传林老师所写的郭建中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爱讲呐，逐工伫哩困困困，啊困到要晚十二点的时阵吼，讲嘴呐打打爬起来咧啉点茶哩安尼啦，十二点本来就要起来啊，啊无困啊久袂动啊，
1: 老一寡较晚较困，
0: 对啊，我对哦是真好乐安尼，有我同样。孙亚芬叫孙正诶，啊那爱去倒位就去倒位，啊话困就困安尼啦。这个时间伊拢会爬起来，伊讲困困了爬起来吼，拄拄十二点。无想要困到几点？
1: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无同款呐。每一个人的体质嘛无同啊。
0: 伊讲倒了就睡困啊啦。我倒了无要紧就困啊。我等于拢到三点我就困啊啦。困个时候，一到歇就起床安尼。人员呢，话去倒位就去倒位，话困就困安尼啦。
1: 话起来就起来安尼。
0: 迄个体质好，体质好，
1: 好困片。
0: 我逐工拢有联络啊。伊讲我呢，那困困的嘴大家爬起来啉一下茶。风扇落去冷，
1: 吹冷气吸咱的水分呐、
0: 那好多对打，爬起来啉一下茶，啉啉的啊，听节目都还好啊。你嘛听煞，这中间哦，以前不起来，阿都够困的，嘿，
1: 真厉害，
0: 这真厉害，我无多呢，
1: 不是讲你无法度，真济人无法度安尼啦。
0: 你要叫我讲，到了面前讲安尼，
1: 起来好好困，
0: 度孤儿啦。都安尼度者度者安尼啦。
1: 无大家拢做好困片。
0: 对啊。
1: 我若要困嘛，是安怎做久的？

0: 点最无色。
1: 嗯，
0: 这烟草无同款吼。
1: 哎，
0: 嘣嘣嘣安尼，听了个人安尼安尼。
1: 无同款的烟草，
0: 安尼加食爽安尼。
1: 嗯
0: 嗯，
1: 啊那边淡水哦，安尼观光佚佗惊惊惊嘞哦，嘛得要有一个健康的脚力。有脚力手力。
0: 咱人爱有脚力啦。
1: 哎呀，无你讲像要带人去游山玩水，那无脚力哦，嘛无法度呢。
0: 我说，
1: 人啊，行到头前咧，还搁咧后壁咧。
0: 逐工人拢都爬起来中间哦，迄公园哦，莫个行两年了嘛好。
1: 嗯，
0: 啊那无行咧中间哦，也无脚力。
1: 嗯，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哈气啊。

0: 体力不足啊，精神不好，卡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关节会退化，啊，这个卡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听就是未通，通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大家讲通就是胃痛，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喂，咱人若有下这中间哦，渐渐拢安尼
2: 退化，
1: 退化啦，
2: 脚
1: 也无好啦，创啥无好安尼啦。想要讲，要落去楼骹呢，小可安尼行两步，啊这，那脚踏咱安尼无啥有安尼哦。
2: 难是个病端，
1: 对啊，所以唔当病端。风清的养筋骨哦。你著早唔甲踢十粒料啊，啊，这袂忍袂受啊，
2: 对哦，腰酸背痛，
1: 活络气血即功效，哦，你有时讲，那安尼无出来咧运动，咧中间弄个脚力咧无，诶，比较拢较无好安尼。
2: 哦，还有差哦，
1: 爱保养啦，真正保养。
2: 所以我唔到讲哦，你若即个天。热天吼，平常出去外口安尼行行嘞吼，咱在厝内底手嘛爱下一下嘞，脚嘛爱下一下嘞，哎呀，踏踏下一下嘞，
1: 哎，
2: 啊，
1: 种红心的养筋骨吼，都爱买顿来吃，哦，唔能欠这条钱，你若吃吼，你落差，你感觉哇，我这脚了安尼，
2: 加真好，
1: 加真好安尼，去公园啊人安尼，搭人咧运动，人别人安下下球。啊你买的啊你就像咱有咧保养啊。
2: 啊咱的卡人啊有要行东往西唔带看话。
1: 哦对啦。
2: 啊无要行带人去游山玩水啊人已经行到迄边去啊你要搁伫家咧还还。
1: 无啦啊你就过车。
2: 嘿。
1: 你顶头拢度孤啦啊就困啦。啊无就都啊放一半流安尼啦。
2: 嗯。
1: 啊你游览都无意思啊。
2: 嗯。
1: 啊游览都爱跟人处理吼。好行啊到
2: 世界行咧。
1: 哎呀直直行咧。
2: 嗯。
1: 喔、哦、啊主人啊我无卡啦你要叫安怎行。
2: 嗯。
1: 送出来保养齁、
2: 哦。对。
1: 再跟找六港小姐 ,2999-8692。
2: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所以讲买回来齁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就搁定来。
1: 嗯。
2: 齁、哦。这个骨头齁、哦退化吼是比咱的吸收搁较紧，所以讲不断的退化，咱在不断加补充，卖互退化，汉尼啊紧啊呢。 2999-8692。

0: 起码那买咱的药品吼，一盖半打吼，拢有犹太哦，
1: 拢有犹太。
0: 对，
1: 即阵啊，你算会好啦。
0: 嗯，
1: 啊，阮即批很多新的都来安尼吼，啊，特别甲朋友就做些犹太安尼。
0: 嗯，
1: 啊，你犹太个，你会讲哇，这给算真会好安尼。
0: 当然啦、啊。嗯，
1: 2999-8692，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

0: 到底是缘分安尼吼。
1: 嗯，
0: 啊，那小事都要吞论。
1: 嗯，
0: 啊，即马那边吞论的人都发生代志啊。
1: 嗯，
0: 下过为论的少啊。
1: 压腿压病啊。
0: 对啊。
1: 嗯，
0: 即马无人咧压腿压病啊啦。
1: 有啦，较少啦。
0: 啊，人拢嘛，即马
1: 要来赚
0: 钱，要来通啥？
1: 哎、对啦，啊，会想的就是讲，啊，卖差袂紧趁钱，啊，那来挺强挺勇，啊，就是哦，这口亏无来吐上来了，挡袂掉。
0: 啊，就硬头啊！
1: 哎呀、
0: 啊，激
1: 气就烧台啊！
0: 对啊，
1: 嗯，
0: 拢去救灾啦，啊，激气就烧台，生不来啦。
1: 哦，
0: 对啊，
1: 嗯，
0: 啊，这么什么人要忘记修法？念头唔知唔知变安尼，
1: 嗯，
0: 大概想法有健康的来谈安尼，
1: 嗯，
0: 哎
1: 呀、
0: 啊，
1: 哎、欸，啊，有个人都无安尼想，
0: 啊，你若去做，若要做迄个初工哦，那有，
1: 嗯，
0: 试过嘛有，
1: 哦，
0: 对啊，
1: 做咧啦。

0: 会
1: 使。对啊。
0: 啊，都爱有迄个稳定的经济啦。
1: 嗯嗯。
0: 嘿啦，唔打偷怕算。
1: 喏、哦，
0: 哎、欸、呀、啊，啊，囡仔若要生，就是爱拍算好才通生。啊，若无拍算好，就唔通生。
1: 对，就厝内行情未歹啦。
0: 嗯，
1: 对，先生也好，阿公饲啊，对吧？我真好呀、哦，
0: 嘟嘟阿公饲。
1: 我真好呀，阿公饲倒转来哦，啊，未结婚啦，未
0: 生囝。
1: 嗯，啊，这嘛是真头疼，你知无？
0: 袂啦，啊，即卖时代都惊到安尼啊，都去啊接受啊，无变咯。
1: 对啊，
0: 系啊。
1: 我讲要抱一个孙呢，啊，你遐老，你敢在了？有在了不？
0: 嗯。
1: 欸、你要干那看了，要看你去公园佚佗，你就脚软手软啊。
0: 嗯。
1: 系啊。
0: 啊，即卖拢嘛白老惊有。
1: 对啊。
0: 嗯。
1: 生在乎你安尼抱这中间咯，你抱过去我那生了，也卖好笑了。
0: 嗯嗯。
1: 来了，结婚掉了。

是啊，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

0: 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势力开始衰退，啊，咱这個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不然让这个视力衰退，让你的这个视觉不变。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说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是由肝、心和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手术咧，白内障的人真济啊。
0: 嗯。
1: 哦。啊，手术出来哦，目睭金金命呀。啊，但系爱个保养啊。咱咧目睭就讲对个肝肾吼，都能讲百姓百姓咧，我那有关系啦。
0: 啊，今麦这手机啊啦，电脑啦，哦啊，荧幕安尼看看看，伊也有蓝光，
1: 啊，
0: 蓝光对咱目睭个伤害足大个，所以有话讲哦，我最近咧这目睭呐咧真无爽快，
1: 嗯，
0: 啊，你都拢咧追剧啊，啊，拢咧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哦，啊，咱本来这目睭哦，用久啊，几啊十年啊，开始就会退化，啊，就惊光老目油啊，哦，啊，有当时啊，搁咧打打黏黏，
1: 嗯，
0: 啊，那较严重就像你讲讲，啊，就白内障，啊，白内障都爱叫医生即处理呀，
1: 嗯，
0: 啊，等啊嘛是爱搁甲保养，
1: 哦，对，
0: 所以讲不三时就是爱甲顾好，啊，咱这个目睭吼真重要啊。啊，无你把酒拿来补补哦。啊，这个要出去外口安尼补补安尼补啊，看种菜瓜都废去啊。
1: 嗯嗯。
0: 系啊系啊。
1: 对啊。
0: 诶、啊，啊，你行路嘛危险。
1: 对啊。
0: 嗯。
1: 红星的大光明哦，上好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最主要有这个 EPA 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肺更真好。啊，这个加多吃，哦，加多吃。啊，即马有咧促销中间哦，啊，你比较来讲，较会好安尼啦。
0: 嗯。
1: 哦，会记得讲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还、啊、有这个 EPA DHA 嘛，对脑、对咱的肺更拢足好诶，哦。
0: 2999-8692 找咱陆江小姐定期助文
1: 爱你入骨。

私のこの体の中には日本に生まれた古い血が流れています。そんな人間の少なくなった今日でもお天道様だから

好听的日本歌哈，来啊！咱这个天气热热啊吼，啊那讲到安尼食较袂累，胃口较无胃口的，咱食一寡这凉拌的物件吼，较下饭嘛，较清爽啊呢。吼，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阿七八，啊，就是这个小黄瓜，甲买两条啊转来吼，啊甲切切嘞。啊，落去甲拌拌嘞，啊那盐水加一下，甲掺盐水，辣椒啊加一下，甲掺一下辣椒，安尼拌拌嘞，哇，足好食诶，吼、哦，冰冰凉凉。啊，搁有咱这個特鸡蛋、蜜汁、黑豆，安尼，这个足大粒诶，啊，这个 Q 搁冰搁凉安尼哦，啊，冰冰凉凉 Q Q。啊，有当时安尼看电视啊，啊是讲看一下追剧啊吼。啊，甲砍两粒啊，起来安尼碗头啊吼，迄细块碗头安尼甲吐去吐诶吐诶安尼那食吼，啊真好，啊冰冰凉凉，啊无比你诶食冰较好。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诶蟹肉棒泥蟹，啊这一盒吼十条1800块。啊，这拢独立包装，吼、哦，咱若要食偌济，切偌济，安尼较袂拍算。啊，这吼、哦、嘛冰冰凉凉，啊，就安尼，看你要直接食，啊，是要搁混一个瓦沙米拢 OK， 吼、哦，食饭配饭啦，配面啦，配烧酒啦，拢 OK 安尼吼，真好食，真，比这个，熊仔人食啦吼，咱今嘛这是新的。是掺芝麻吧，啊，或是掺迄鱼啊吧，吼，啊，咱这是掺这个芝麻吧，吼，啊，我是感觉我较爱食这个这味的安尼，嘿，有诶惊超车嘛，啊，那这较袂使超车，一盒吼十条1800块，啊，搁有咱这个好食诶养生梅，吼，三种口味，啊，一包150，吼。啊，搁有无掺粉的笋肉酥，啊，搁有肉条，这拢25安尼，吼、哦，肉条吼、哦，那像咱无喙齿的人吼、哦，安尼软软啊，吼，摸薄摸摸吼，安尼摸摸嘞摸嘞吼，我那袂歹食，吼、哦，有迄个氨基酸甲蛋白质安尼，啊，这个搁有这个什么，一口松，一口松就是吼、哦，甲咱做安尼一粒一粒独立。

0: 嘛是独立包装一粒一粒，啊入口即化，啊这就是迄个肉酥，嘛是肉酥在做，但是伊它幼哩，吼、哦、做啊足幼的，入口即化拢油去，啊这就是比如咱这无喙齿的啦，加这阿未发喙齿的这小朋友食，伊啊啦。这样呢，入口即化吼，啊，真好食，唔免个补。啊，有诶无喙齿啊，补无法啦，啊，再甲塌落都 OK。啊，这嘛是有氨基酸，嘛是有蛋白质，吼、哦。啊，比咧食诶零食较好啦，吼、哦。2999-8692，2999-8692吼，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着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讲个膀胱，
0: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榴莲。

0: 来，
1: 嗯，
0: 啊，今麦要互恁选歌啦，
1: 要考验诶，这個时间啦、
0: 啊，爱听歌啊，你著去卡入来，
1: 嗯，
0: 找网址啊，
1: 挂件中，
0: 2999-8693，
1: 对，2999-8693，诶，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来，我再开关甲试一下，来，你好。
2: 见龙母吉利好，
1: 嘿、hey, ，
2: 王太太，
1: 嘿、hey,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
2: 嘿，
1: 尖山情，
2: 有点吗？
1: 哦，好，
2: 谢谢
1: 好 ，OK，
2: 谢谢。
1: 来，你好，
3: 你好，
1: 嘿、hey, ，
3: 我要给你讲一条《爱在夕阳下》，
1: 爱在夕阳，
0: 夕阳下，
3: 哎，
1: 爱在夕阳下，
3: 哎，
1: 哎，阿里多伊，
3: 我这先生。
1: 新增贵姓？
3: 我姓范，
1: 范先生啊。
3: 哎、欸，
1: 好好，
3: 好，
1: 好
3: 谢谢
1: ，OK， 好。哎、欸，落了，落了，紧爬起来啊！啊，无我好要甲你牵起来，牵袂着。尖山情，尖山，拢伫内底啊。
0: 嗯。
1: 来哦，阿伯上线唔得好起床啊，个安尼大家安尼批批呢，安尼拢抓点点呢。干那这个王太太跟范先生无得困呢啊！来哦，你好，
4: 加一
1: 加一，好好好，
4: 我在听。
1: 好，
4: 哎、哦，阿、
1: 欸、叔，你啊困，我就来恁管区的遐，甲叫甲叫来恁家，规个拢
4: 来哦，
1: 规个拢叫起来。
4: 好啊好啊，咱来叫，我去甲你
1: 倒
4: 叫，
1: 哈哈哈哈哈，规条街啊拢叫起来，
4: 哎呀。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1: 这条歌啊嘛，迄落真侪人咧听，一个迄落迄太太，我讲啊，你会使去点歌啊，点歌啊，伊讲是歹势点呀。
0: 哦，袂啦，歹势。
1: 我讲袂啊，伊讲逐工拢有听我咧点歌。我讲你嘛会使参一卡。
0: 就是。
1: 嗯。
0: 开放口音就是要点歌。哦，恁啊，恁遐我那有朋友在听着
1: 听。我伫这落去，厝边隔壁几间啊嘞呢？
0: 安尼哦。
1: 我有听你迄落，你个建中音
0: 的。口音。
1: 哈哈哈！伊讲我有听你个建中风气啊在讲安尼。
0: 哦。
1: 甲阮嫂啊在开讲。
0: 啊，叫伊往那开插一卡。
1: 对啊，我叫伊用，伊就讲伊拍碎卡。
0: 免拍摄啦，这都是。
1: 伊听就好，伊讲伊听，我讲好。
0: 点点啊，听就好呀。
1: 对啊，对啊。
0: 哦，安尼好啦，卖个吵。那阿杰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白鸽》迄落《流浪三千里》。
0: 白鸽。
1: 好。
0: OK。
1: 谢谢哦。
0: 好。
1: 拜拜。
0: 来，你好。
2: 我是啊。
0: 哟。
2: 我是啊，把流浪到南非。
3: 流浪到淡水啊！
0: 哦，流浪到淡水。
3: 流浪来挂下水啊！
0: 流浪，啊，你有去淡水无？
2: 啊，我无热。
0: 热到要海来吼。
2: 系啊。
0: 啊，安尼热卖乌白走好啦。
2: 啊。
0: 嘿啦，大厝会较凉啦。啊。
2: 人拖在在啊。
0: 哦，啊，是讲你若假日去哦，人真济啊，迄加塞车啦。
2: 外
0: 头也无
2: 在
0: 去啊！哦，啊，外头也无定，唔知位的。啊，那个你出来碰见，那唔着食力。
3: 无啦，遐热嘛冇去。嘿。
0: 哦。出较热啦。出较近的啦，看有较近的，啊，较凉的。嘿呀。
3: 但最近真热哦。嘿
0: 呀嘿呀。
3: 嗯。
0: 但较凉的啦。
2: 好啦。
0: 即个天伤热。
3: 嗯。
0: 好。好。OK。啊，慢些困的哦。
2: 好啊，
3: 没啦，伊未困啦，
0: 拼搏困的哦。来，你好，
4: 喂，王姐，你好，
0: 你好。
4: 哎，我听一条，点一条，七里一条，
0: 七里一条。
3: 好，
0: 啊，你倒位？
4: 我新增森林。
0: 新增林女士。
4: 哎，
0: 林女士。
3: 七里一条哈。
0: 好，林女士哈。
3: OK。
0: OK。
3: 哎。
0: 啊。哎，咱只好落个呢，
3: 嗯，
0: 拢换无掉去落个。
3: 哦，对了，哎，安尼就 OK 啊啦。
0: 嗯，
3: 哎，
0: 老伯离开就紧
3: 哦，
0: 啊，无等呢，这个开关甲起开哦。
3: 啊，那要提产品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3: 来，尖山城生活乐意。
5: 好啦。这个盐山井哈。

0: 尖山情，安尼唱完啊，啊，过来，你吹什么歌？
1: 有啦，拢嘛甲吹吹出来，
0: 拢吹好
1: 啊。系啊，哦，啊，未伫，要伫三边，
0: 嗯，
1: 冇未记呢。
0: 哦，
1: 吹到江小姐，
0: 那未记，咱两个都昏呢啊。
1: 哦，对了，
0: 就晕倒了。
1: 哦，对了，
0: 乐乐哥哥讲晕倒了，
1: 晕倒了啦。系啊。嗯，今麦先来听一个《北京流浪三千里》。
0: 对，
1: 来。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哦，
1: 对。
0: 哎，结果咱的这个红线五年改大完哦，都要买顿来吃哦。
1: 哦，讲过。
0: 对啊，这火气大人真多啦。
1: 熬夜无眠啦。
0: 对啊。
1: 啊，啉烧酒啦，啊，三顿咧吃，吃东吃西啦，啊，吃吃顿顿规巴肚啦，啊，顿顿规巴肚哦，拢无咧加清哦，啊，就安尼唔知影啦。啊，这个血然后形成哦，啊，早晚咱的总物入去就变成病菌啦，嘿啦。
0: 啊，咱的这个红血病解毒丸哦，也消息拢袂歹啦。
1: 嗯，诶、
0: 欸。因为啊，这烧啊！
1: 你像今麦这个天气热，啊，讲安尼无迄种，有当时啊，感觉安尼心烦气躁，
0: 嗯，
1: 哦，啊，嘴大、嘴苦、嘴臭，哦，啊，感觉人安尼作恶杂的安尼。
0: 啊，这个火气要走五丈里去啊！
1: 嗯，
0: 五丈里去这中间哦，放着黄气气啊！
1: 嗯，
0: 啊，放出来顶个个啦，毕竟啊放未出来安尼啦。
1: 啊，加上讲即卖人生活较紧张啦，较无闲，较过劳，吼、哦，啊，就容易引起一挂种种的这疾病、嗯。啊，这种你看袂到的，爱、啊、就是咱火蹲着伫个腹内，
0: 对啊，
1: 啊火呐大腹内就袂快活，
0: 嗯，对啊，啊就放你忘记记，我都要讲的，放出来啦，啊顶个个安尼，毕竟安尼。
1: 嗯。
0: 你来吃这罐就对啊，红七五年解毒丸，嘴大、嘴苦、嘴臭，嘴臭你唔知啊，哎呀、啊，
1: 有家地有当啊唔知，
0: 对啊，迄个火气也大吼，啊就安尼啊，
1: 嗯，
0: 红七五年解毒丸哦，紧买顿来吃吼、
1: 哦，对
0: 啊，那少油啊，玻璃边少散。

0: 今个白灯啊吃，
1: 那这苦苦烧的啦，安尼你啦烧煤啊烧烧个暗时啊拢困无好哦、喔嗯，啊烧个平平喘，啊你啦喘起来都要叫医生看，
0: 哦
1: 未使慢皮，啊都跟平常时啊，气管啦较无好，咱家己都爱较骨力顾的，早暗吃，啊那讲都有咧烧啊哦，啊咱这个各家吃几摆啊，哎玻璃边烧散哦。地烧有效啦，
0: 啊，无你两个地烧烧烧到吼，即细胞啦出问题啊，
1: 哇，安尼都食啦啦，
0: 对吧？
1: 嗯，
0: 即细胞内底啊，痰卡掉的啦，垃圾块你卡掉的啦，
1: 嗯，
0: 你无个清清楚就未使啊，
1: 嗯，
0: 玻璃边烧散，今个要等下食，即一款清人啦，啊，物件唔能好过。人嫌贵啊，好用就无贵啊。
1: 对。
0: 哦，玻璃免烧散。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新增的林女士哟，七里啊条来个 L 去啊。

0: 七里一条，节目中我咧推荐介绍迄个伊只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
1: 对啊，
0: 啊你呢？面甲洗哦，清洁掉啊吼，
1: 嗯，
0: 啊伊只有青春胶囊吼，啊再甲抹落去，啊直直放放啊这颔骨那呀，
1: 加按摩，
0: 过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嗯，我这面啊呢，
1: 嗯，
0: 啊呢又湿湿啊呢，
1: 嗯，
0: 啊那头
1: 家呢，
0: 小姐太太哦，你来讲，别个个进一步吼。啊！你咱即嘛，迄个什么？
1: 金珠霜。
0: 金珠霜。
1: 嗯。
0: 哦，啊！金珠霜即安尼个，
1: 个个不好去。
0: 了啊！吼。
1: 嗯。
0: 哦，胃也变得水噜噜。
1: 那安尼配合起来哦，抹一段时间哦，会感觉讲，哇、欸！你规个面安尼，规个安尼，粉粉粉安尼，加食光色安尼。
0: 哎，黑色素马上到了了啊！
1: 会甲伊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规个面安尼光影也水噜噜。
1: 嗯。
0: 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若要滴的朋友，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一罐40粒1800块吼，啊，你若要半打，赶快换了犹太。
0: 有啊。
1: 2999-8692。
0: 哎，金珠霜哦，搁个胖落，黑色素后摆拢无去
1: 啊。啊，金珠霜哦，本来是15毛的。啊，今麦个加15毛落去，就变30毛，
0: 啊，
1: 加100块呢，安尼见到较少，
0: 哦，
1: 啊，一罐700，两罐1200块，啊，这一罐就抹咧真久啊，都安尼，只有通好抹安尼啦，这有保养都差哦，
0: 对啊，
1: 差真多哦，
0: 啊，你若买半担哦，够有优待啦，
1: 嗯，
0: 哦，
1: 对，
0: 买产品哦，你若半担啊，够有优待，
1: 嗯，
0: 啊，食落真好。身体个保养较要紧啦。
1: 啊，那边咱的这个脆甲米啊，吼，有这个台湾的养生梅，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吼，啊，个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啊，个有这个海蜇头，啊，个有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吼，这一盒内底10条1800块。哎，无清楚、无了解，找了江小姐询问。
0: 安尼朋友知啦吼。
1: 对。
0: 来，
1: 广告完毕。
0: 罗州的陈太太讲，要流浪来挂下水啦。
1: 嗯。哎
0: 啦。
1: 哎呦。
0: 哎。
1: 啊，挂要挂上诶。
0: 哎呀。
1: 冰威也会先挂。
0: 冰威也会挂起来好啦。

0: ホタラ。
1: うん。
0: ホタル、ドキャオキャ、ホタ。
1: あ、看你、看你啉偌济啊。你若讲啉一杯，就倒安尼，就伤咸嘛。
0: 嗯。
1: 安尼是变安那出来甲人吃饼。
0: 人会倒人伊，人会扎他的。
1: 嗯。
0: 啊，为人咧拼烧酒。
1: 嗯。
0: 拼高粱安尼。啊，拼到怎样，咱拢倒去涂骹，外口。
1: 迄拢关节的。
0: 啊，四五个拢倒去涂
1: 骹。呵呵呵。倒咧裤骹，无
0: 要
1: 倒咧倒。倒咧树仔骹。
0: 高粱啊，啉是真香。
1: 嗯。
0: 但是呐，滴啉滴啉的。那叫发作起来吼，
1: 哦，足惊人诶！
0: 倒去涂骹，我咧不看四五个咧拼酒，
1: 嗯，
0: 拼到就拢倒去涂骹，我安尼外口啉，
1: 嗯，但是诶，有人倒咧裤骹已经是啉足侪
0: 啊，
1: 真惊人，
0: 你啉高粱啊？我看人咧啉哦，哦，妖用，
1: 真恐怖，
0: 一大罐啊，一罐啊，啉哦，无够。嗯搁吹油，搁吹油，
1: 嗯，
0: 到后尾外头拢倒去涂骹。
1: 啉这高酒吼，我拢爱搁甲头者。
0: 诶，
1: 我原则的我无法度。

0: 别都叛去啊！我有胖无胖脑差，哎呀！
1: 啊，地震地震，
0: 哎呀！
1: 在外头，
0: 嗯，
1: 哎那高粱那一杯啊羹吼，我都无材料你嘛，
0: 嗯
1: 嗯，
0: 高粱哎，
1: 哎、
0: 嗯、哎，啊都，
1: 几杯几杯几杯吼，这边那红啊那啊那鸡贵啊贵卖你嘛，
0: 哦，
1: 哎，下西下钱，
0: 哎。安尼规矩卖出来，甲人迄落啦。
1: 哎、欸，对啊。
0: 哦，嗯，
1: 要提咱的产品，大家拢知吼。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即马手术病来上人真多啦。
0: 嗯。
1: 哦，
0: 广告。
1: 啊，转来吼，就是爱保养啦。你保无保养，你中间后摆个牙签咪同款啦。
0: 嗯。
1: 哦，所以咱的这个。目睭都要顾好，
0: 有诶手术了吼，会流目油啦。欸、啊，无偌久就会流目油，迄等于就是人讲吼，手术了失败啦。
1: 对啊，
0: 啊，你都无，你就是无甲保养好好啦。
1: 对啊，
0: 嘿啦。
1: 从手术了吼，你如红姐大光明吼，伊个咧滋养关心嘛，保养咱的气味嘛。
0: 嗯。
1: 哦，啊，本来就是安尼，关心顾好，即、這个目睭唔才才才会好。
0: 嗯。
1: 哦。
0: 嗯，
1: 而且我那边伫红星的大光明，甲所有的这产品，拢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新增的范先生，我们听，爱在夕阳。

0: 爱在夕阳下，过来这地方也未歹吼。这条讲我都花蕊啦，
1: 你花蕊啦，
0: 你花蕊啦，
1: 啊来你花蕊，
0: 来，
1: 我嘛平常来你嘞。

0: 这款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呀，
1: 听袂顺。
0: 团队的分数。
1: 嗯，
0: 啊，咱的产品若要低哦，都找陆港小姐呢。
1: 对，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对，啊，今仔的歌拢播完啦。
1: 嗯，
0: 啊，明天就过来。
1: OK。
0: 哦。
1: 嗯。
0: 啊，那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管最后结果是什么，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牛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来我吉祥。我是曾建文，在今天的节目内，要阁来进行着一点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因果抗生抗效故事的单元。咱这个节目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欢迎朋友接多加利用。如果住在你外观区的朋友，会记得头前给家己的控制。咱现在继续几站来听曾建文为您安排今天的节目。

在节目开始的当中，曾建文先来念一段囥食条，予大家听。大家若要食物件，就要注意，就要斟酌，就要细腻，唔通乌白掺、乌白食。后来，即马我就来甲念囥食条，予恁大家参考。一个人有一支嘴，啊，若有通食，嘴就开，开望开，你唔通食甲大肚龟，不但会怕歹胃。就去个便所结烧水，人讲食食就爱细腻，啊，食袂中毒治大病。红气食了搁食鲜鱼，头毛的六角无半支。啉烧酒袂使配红气，红气嘛袂使配流鱼，餐里袂使插木耳。啊，咱若砍砍唔在地，啊，食了你就爱找先生，啊，找先生。蒜头高嘛是咱砍卖，食落去到底是会起歹。餐里猪肉是真厉害，烧餐食着会落目眉。健康身体是人人爱，小克食物啊要了解，啊我来讲予恁大家知，啊咱就爱注意，才应该，才应该啊，才应该，这叫做囥食条，念予咱的朋友大家做参考。我即马就来甲讲一段现代社会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啊，过去伫报纸、电视拢总有报过，有人有看过。但是无真侪人，因拢总唔知影。听候这段故事，若是听完了后，你就会知影讲天下间的母爱有偌尼伟大。啊，我即马言归正题，大声来甲讲这段靠人心弦、叹人目屎的真实故事。

八月十五迄一天是中秋节，正拄啊好，原来是秋月啦，这个囡仔的生日。人讲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特别会去思念着上界亲近的亲人。秋月啦，伊今年十九岁，伊大学二年，伊自细汉伊就对伊外妈相依为命，阿妈是非常的疼伊，伊嘛正不代志。伊嘛正认真地读书，伊正肯上进，因为伊的阿妈有向伊讲，伊自细汉都无老爸啊。伊妈妈为着要维持因妈孙仔的生活，去伫美国伫咧做生意咧赚钱。阿妈伊个时常向秋月啦讲，你爱认真读书，听候那大学毕业了后，恁妈妈都无负担。

迄个时阵，你就会当回来厝的团圆啊。像我啦，伊希望讲这一天会当赶紧到位。伊即阵已经是19岁啊，伊大学已经2年啊，搁再两年大学就会当毕业。伫8月15迄一天，像我啦，伊唔知伫咧想啥货，伊想讲安尼戆神啊戆神，是咧想伊的妈妈，或者是伫咧怀念伊的老爸咧。伊阿嬷讲，伊的爸爸是一个消防人员，是救火英雄。有一摆，有一间大楼火烧厝，伊的老爸为着要救人啊，伊无保住家己的性命，冲入去这个火场，结果啊，出去予大火来烧死。正在秋瓜啦，伊想讲入神的时阵，大门口啊，邮差先生伫咧话讲，李秋瓜挂号批哦，秋瓜啦。伊听到人伫咧画挂号批，伊赶紧摕印啊去向邮差先生来领批。这封批信味正重，上起码写有10几张以上，却是信封内圆圆。这张批是伊妈妈伫美国寄予伊的批，伊的妈妈真正是过头欠。这款变圆圆的信封，上起码我那藏10几年以上啊，不怪。妈妈伊是欠家，拢唔敢坐飞行机返来台湾。就我啦，伊心中伫咧想，妈妈伊每一年伫伊生日的时阵，拢会寄批寄礼物来予伊，却是拢总无联络的电话，连地址嘛写无介详细。虽然伫过去，秋瓜啦，伊原来捌写批去美国予伊的妈妈，却是因妈妈拢总唔捌回批，妈妈拍电话嘛唔捌拍来。是妈妈伊较无闲，或者是妈妈无关心伊的一切咧。那是讲妈妈无关心伊的一切，也为何每一年伊的生日拢会阁寄礼物寄批来给伊？像我啦，伊摕到妈妈的批，是安尼戆神啊戆神，伫咧想伊妈妈，伊的妈妈是先做啥物模样？伊已经拢想袂起来了，因为伊的阿嬷讲，伊的妈妈就伊4岁时阵就去美国啊。像我啦，伊想妈妈时阵，伊会去看妈妈的相片，确实伊感觉讲妈妈拢装无笑容，好惨就是盖青所共款。15年啊，像我啦，伊唔捌看到伊妈妈一面，干那生日会当收到妈妈的批甲礼物，像我啦，伊的内心好惨就是失落社会共款。妈妈那是会当倒转来啊。来伫个伊个身躯边，迄唔知要有偌好哩。但是妈妈却是离伊遐尼啊远，妈妈敢真正有疼伊？为何妈妈一年才写一张批予伊尔？为何妈妈唔捌拍电话倒转来？为何写批倒转来拢唔捌留电话号码？阿嬷讲，妈妈是为着趁钱，为着欠钱，所以才连电话都拢总唔敢卡。这款理由啊，好惨就是真矛盾哦。莫非伊的阿妈甲伊的妈妈，因有虾米款的温情来伫咧暗藏，来伫咧温暖嘛？就我那伊摕着妈妈的批，伊伫咧乌白想，这张批是哈尼高。就我那伊就将批解拆开，伊开始伫咧看因妈妈每一年拢会寄予伊唯一的一张批。这张批写讲，就我那。我苦命查某囝，这张批是妈妈写予你最后的一张批，以后妈妈无法度阁写批予你了。你即阵已经是我那19岁啊，你一定爱坚强。妈妈相信你，你已经有法度通接受着现实的打击。所以讲，伫妈妈最后一张批，我要将一切事实拢向你讲明白。秋月啊，一看批看到这。伊的心肝是安尼劈破掉，伊赶紧舒一口气，伊继续阁看批。秋瓜啦，你是妈妈生命中唯一上界疼的查某囝，可是妈妈已经无法度通照顾你大汉。伫你出世才3个月时阵，恁爸爸去拍火救人，结果出去予大火围困来烧死。虽然政府有补贴一寡慰问金。就是从此以后，咱母仔囝都失去着一个生命中的依靠。每一天的自清半夜，我便也是起来泡牛奶粉给你吃的时阵，我就去收到恁老爸，免不了妈妈原来的伤心会流目屎，甚至妈。

妈妈会放声大哭，好佳哉有你甲妈妈甲做伴。妈妈看到你困到遐尼低，妈妈就会产生一股真大的勇气。为着可爱查某囝，妈妈一定爱坚强活落去。为着生活，妈妈日时爱你做生理卖七仔面。就是伫你三岁时阵，有一天妈妈出来胃疼，疼到真厉害。一过去妈妈胃疼，拢是安尼闷闷啊疼而已。胃药啊，那个食食就好去啊。但是这次食胃啊，确实食无效，不得已妈妈才去大病院治疗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啊，医生讲是严重的胃癌，都爱开刀，爱做化疗。确实癌细胞已经扩散啦，就是开刀来化疗，也只是拖命而已。医生的宣布。真正是使妈妈感觉真意外。迄个时阵，妈妈心中伫咧想：阮查某囝才三岁尔尔，以后的生活、读书，拢需要足侪钱来用。啊，去开刀做化疗，都要开真侪钱。搁再讲，去开刀做化疗，嘛是医袂好，只是伫咧拖命而已。钱那是来开完，遐妈妈的病啊，那是搁无好，妈妈的病。个性命过来无去，一拿下你查某囝，你的以后生活是变安怎？想到这，妈妈决定无爱去开刀，无爱做化疗，一切要好顺其自然，活偌久就甲算偌久。妈妈一定爱留淡薄仔钱来给你，因此妈妈拖命，生理拢总照做。妈妈知影讲性命无偌久啊，因为妈妈的胃疼，煞愈来愈艰苦咯。妈妈一直伫咧想。一个囡仔无老爸都伫咧可怜啦，一个查某囡仔不但是无老爸，还阁无老母，你以后的生活伫社会中拢无一个依靠，你的内心会产生真大的自卑感。想到这，妈妈已经做了一个真大的打算咯。妈妈一直咧欠钱，有闲我就替你做一寡洗衫起来。妈妈给咱写十二张的批交代。恁住伫美国的阿姨，每一年伫你生日的时阵，寄一张批予你。妈妈阁拜托你阿妈爱保守秘密，讲妈妈是伫美国咧做生意。像我啦，妈妈知影讲你相信，代志了后，知影事实了后，你一定会更加坚强，一定袂来怨叹妈妈欺骗你十几年了。妈妈的用心啊，是天下间的父母孝敬的父母心。像我啦。阿嬷伊照顾你十几年了，伊已经完了老了，你以后无论是处理什么款的环境，绝对爱照顾阿嬷，爱友好阿嬷。啊，你妈妈在救援底下，阿你才会放心。妈妈的心永远是伫你的身躯边，你一定爱坚强，爱打拼，爱奋斗，千万唔通无话可来对路，都来自暴自弃。你千万爱会记得。阿嬷伊老啊，伊需要你，也好加在天有伫咧保庇，还阁有阿嬷来照顾你大汉。最后你就爱原谅妈妈，来欺骗你十几年，妈妈是爱你的，永远是爱你的。秋月啊，伊看批看完了后，伊的目屎啊是已经流到满面啊，伊来趴伫咧桌顶时啊，咧哭甲袂出声。伫这个时阵，有一双手来。安大伫秋月拉肩胛头，秋月拉伊早讲是伊的阿嬷，秋月拉伊翻头来摸伊的阿嬷，两个妈孙啊是安尼摸呢，安尼放声大哭。最后秋月拉伊阿嬷讲：好家仔，家仔将你饲大汉啦。各位听众朋友，秋月拉伊即阵是一个教授，伊即阵正友好伊的阿嬷。伫秋月拉伊要结婚的时阵，伊特别。要求因的后世爱共同友好因阿妈，像我啦，伊怀念伊的妈妈，伊伫母亲节特别伫报纸写出着伊的过去，文章的标题就是伟大的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啊，父母孝敬的心真正是无所不至，只是个人的环境无同款，因所表达的方法也无同款而已。讲实在的。做人那是袂晓去友好其他人，一拿阿尼啊，伊的做人实在是真失败，伊的人生绝对唔是彩色的，伊的人生一定是黑暗的。各位听众朋友，
趁许多人还佫活活的时阵啊，咱赶紧去友好，会享友好许多人的人生，这才是快乐成功的人生。

机枪甲王树海，因看到有两个囡仔坐伫个路边啊咧哭，因就赶紧将马车甲停咧，那么赶紧群情来问这两个囡仔是安怎因啊遮尼啊暗，恁阿哥就放个路边伫咧哭咧啊！这两个囡仔拢真巧真聪明，看到有人伫咧问因啊，因两个囡仔就赶紧跪咧讲阿伯。我两个人吼，拢是救死一生的啦，是对蒙窟走出来的。恁都要赶紧救阮，啊那无吼，阮会阁予人掠去蒙窟活埋啦。有时两位巡案大人听到安尼，大家拢惊一个。阿达时间往哪只暗啊？大圣就将这两个囡仔呢，带登去因厝内面了后，才阁拍算啊。原来迄个查甫囡仔，伊的名叫做黄学贤，伊自细汉啊，都无老爸老母啊个。自老爸老母过身去了后，因就住伫因阿叔的厝内面。伊的阿叔真爱跋筊，因为跋筊跋输，啊想要赔本，所以讲就将黄学贤这个囡仔呢，卖予罗尚明，要做陪葬的童男。伊今年才九岁囡仔尔尔。迄个查甫囡仔呢，伊的名叫做王秀鸾，伊就出世就卖予人做童养媳，因为罗尚明伊有钱，搁再有势。伊个幼爸幼母啊，看到罗家吼所出的银两是一百两银的哦，看到钱啊，两个人煞无顾着王秀鸾的死活就对，就安尼卖予罗家要做同理安尼。那么两个钦差大人听到这款情形啊，拢真生气，但是嘛无法度就对，因为较早是帝制，真无自由，连人嘛原来会使买卖就对啦，好个人听好买人拍铁佗就是安尼啦。黄基昌甲王树海。这两个巡案大人拢想讲，这两个囡仔吼福运遮尼啊大，互人活在伫咧蒙窟的内中，不但无死去啊，天阁会派雷公将蒙牌甲因拍开去个，因将来的前途啊，一定是真好啊。尤其是黄基昌这个巡案大人啊，伊精通相术，伊会向看面相，伊看到黄学贤这个囡仔面相生得真端正。目眉长，搁再清秀；两眼啊，搁有神；乌白搁介分明；鼻搁正直；搁冠山金地哦，吼、哦，这叫做一冠冲天都对。哦，将来唔是普通的人物啊，只是啊，耳啊较尖，搁较薄，莫怪细汉啊也正歹命。搁再甲看王鸾英这个查某囡仔呢，伊五官不但正清秀，伊眼神搁正端庄。新光雷亮，秀外国在会中，恰恰是一个夫人上得着。黄基昌伊就甲王树海提议讲，这两个囡仔吼，将来的前途拢真好。迄、那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王鸾英，即甲你共姓。啊，你阁无查某囝，我看无你就归去收伊做儿女。啊，迄、那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黄学贤，即甲我共姓。啊，我也无后生哩，我吼归去甲收起来做儿子。尽管力量我甲栽培，将来啊，咱会当结做亲情。你看安怎哈？好，王树海人讲这款的提议真好。就安尼，黄基昌伊就收黄学贤做二子，王树海就收王。

应做女主女女啦吼。那么这两都收一个，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两个囡仔一天一天一直大汉。尤其是黄学贤这个囡仔真聪明，一直咧读书，过目阁不忘。黄基昌因两个阿婆呢，收到这个遗嘱了后是听甲较破的就对啦。黄学贤伊对着义父义母真友好，真会了解许多人的心，所以伊就真认真伫咧读书个。果然呐，伊不负着所望啊！伊21岁时阵就考中探花哥。各位，较早全国会试吼，第一名是状元，啊，第二名是探花，啊，第三名是榜眼，其他小作进士就对啦。黄基昌两个翁仔某呢，收到这个遗嘱，即马搁考中探花，吼，因是欢喜甲无哈多通形容的啦。因按照当年的约束，赶紧找王树海要来讲亲情。王树海的儿女王鸾英不但是生作真水，今年也已经是19岁了。较早两个人去和卢尚文两个伯仔囝要去做东南东里话大姨，好咧个在天救因，今仔日因已经啊阳埋脱开了，这就是天赐的良缘。两个少年夫妻啊，哦，都非常的恩爱，对着义父甲义母啊，岳父甲岳母啊，拢当真友好，来享受着天伦之乐。即嘛，我过来甲讲卢尚文因伯仔囝。自从蒙屈啊，去学雷公改毁掉了后啊，就开始衰微了。因得到好地理，但是因做尽着伤天害理的代志，莫怪啊，地理也叫唤起得着。罗尚明一死得真凄惨。罗尚明伊有一天骑马出去啊，马失阵地，就安尼跋一个摔残废得着，不但讲残废哦，佮破病半年才死安尼啦。伊个囝伫福建伫咧做官官。到尾啊呢，因为伊贪污，被上司甲查办，不但讲财产拢甲充公献杀，佫被判刑，边疆充军20年。到尾啊，水土煞未下，煞死伫咧边疆的所在。即嘛，佫来甲讲，因学贤的阿叔，因为也爱跋筊，满身的债务，一生流离颠倒。到尾啊呢，因为伊做贼仔，刚偷摕别人的物件，煞互人用棍啊划划甲钢棍敲骨，佫互人拍甲呢满身是伤痕。因为伊无钱通好医病，煞内伤发作，煞来死去都着。各位，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势唔通靠近，有福唔通享尽，贫穷不可欺尽，都是这个道理啦。各位朋友，以上这个故事叫做雷公降蒙困，这是因果藏身藏后的小故事，大家讲到这全部做结束，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即马来甲讲机关讲家体归魂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京西省清关的所在，是真实的故事，内容真精彩。若是听了好听，请大家报大家收听哈。广东清关苏元贵，伊是一个戏箱，戏箱的意思就讲伊真爱看戏，搁真爱甲戏班的人做朋友。有一天苏元贵啊，伊听到广东的京戏班丽园。要来广西省清关这个所在公演呐、啊！一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啊，伊就非常的欢喜呀、啊，因为丽园京戏班吼、有一个红星，伊的名叫做朱福，伊一个演员讲啊，是演家出神入化，轰动全国，真敖搬，真敖演得着。人讲戏箱就是戏箱啦，各位，人戏到边啊在吼，才要搬来你的，但是说完话吼，伊就提早一天就来戏园要饲红星朱福那个。说完话，伊甲因放炮欢迎，先说伫厝里呐办一道酒宴，要请因大家安尼。红星朱福伊看到说完话这么热情，伊的内心有哪真感动。两个人跟他老朋友哩安尼，吼，就开讲未煞就对。朱福伊就问说完话讲，拄只我来的时阵。有看到一间厝，真水，阁真大间，但是花园的内中，拢也无人。

0: 听你好，亲像是真久无人住同款。有时说完话讲，后人家住啊，迄间厝老贵呢，贵个真凶恶呢。听讲是无头壳的鬼魂，拢将头壳抹伫个倒手林呢。有真侪人吼，唔知影哪里去住，大家嘛惊家你用白个闪了出来呢。朱福讲啊，世间后这款代志啊，我都听唔相信啊。朱福这个专门伫个演官讲的大红星，伊唔相信讲世间有鬼。到尾啊，因两个人说打赌烧书就对啦。说完话就甲朱福讲，你若是敢入去住吼，明仔载我赏金500两文。各位，500两文是大数目呢，唔是小数目呢。朱福伊想讲，啊，这真好赚，啊嘛真紧赚咧，就答应说完话讲好，因暗阮三个就要入去住咯。即嘛，大家讲朱福因这三个人，朱福伊是伫咧搬关公诶，另外两个人是演关平甲周仓都对，因为是搭档诶关系，三个人都参像伫咧演戏同款，化妆好势都穿甲正整齐，都正式入去迄间无人住诶厝内面，因一世界啊，甲顺顺看看相相咧，因感觉正阴冷，涂刷粉啊，阁是卡正高，伫楼顶客厅诶所在，阁有一块椅啊。朱福伊就演关公，对迄块椅啊就坐落去。另外两个人就点两支上大支的蜡烛，准备要点到天光就着。朱福伊就演关公，伊手提一本武侠小说，代替春青伫咧看就着啦。左右边啊是关平甲周仓，手捧演月刀，看起来真正是安尼好威风凛凛安尼。到半暝的时阵，因三个人拢听到楼梯头有人伫咧爬楼梯的脚步声，哭哭哭，一步啊一步，对楼梯都爬起来了。有时因三个人甲看一个相片，真正看到一个人无头壳，将头壳摸伫咧倒手里，对楼卡的所在，哭哭哭哭，一直爬起来个。因关平甲周仓这两个人。伊是安尼惊到咧皮皮喘，连一支烟月刀都用要夹袂掉个。但是朱福伊烟关公都无共款啦，伊真镇定，伊用利爪对两个轻轻啊，甲因动一下，细声甲因讲：心中若无邪吼，是不怕鬼啦，烟较行咧，烟较行咧哈。交代因个人烟较行咧，就安尼三个人都下精神都烟落去啊。关公一手提春秋，看伊个春秋，左右边是关平甲周仓，手捧演月刀，点点点点徛伫咧关公个后面。即嘛，过来甲讲即个无头个鬼魂，爬起来到二楼顶了后，看到关公因三个人，伊煞真紧张，想要走，啊，佫唔敢走。到尾啊，伊就赶紧双脚磕跪来讲：
1: 唉，唔知文主公伫遮，小鬼魔幻的所在，求文主公伫度下罪。
0: 这个时阵，关公伊正生气，一手就对椅仔盖打落去。
2: 哼，好大胆的鬼魂，也敢出来吓惊人哈！
0: 迄、那个鬼魂惊到安尼，跪伫个涂骹里讲：
1: 文主公啊，我唔是爱出来吓惊人，我确实有冤情。
2: 关公讲：什么冤情？讲，哪讲有理由，我会替你伸冤；哪是讲不出理由，我一定袂饶你啊！
0: 原来这个鬼魂国英是金陵的人士，伊的名叫做郑虎。有一年啊，因为广西省这个所在米价真好，郑虎伊是米商，伊想要加赚淡薄啊，所以讲伊就对金陵这个所在运一千兆的米，要来广西钦关这个所在。卖予钦关的大米商，伊个名叫做周鸿道。先查讲周鸿道这个人，伊将米缸接了后啊，佮假意啊请客，将郑虎啊佮骗来厝内面，然后用酒啊佮郑虎灌佮醉茫茫。伊手拿来刀，将郑虎的手脚佮斩断去，然后将尸体佮带伫个楼梯卡里个，啊神不知鬼个不觉，一千兆的米免付钱都会赚的个。但是郑虎啊，伊被害死了后，伊真唔甘愿，伊夜夜拢安尼显灵。闹到周鸿道的厝内面是家庆不宁，周鸿道这间厝伊唔敢住，伊就家己搬走过。过关公伊听到后，我那正同情这个鬼魂的造物啊，就甲这个鬼魂讲：
2: 好，我一定会替你伸冤。但是最近安尼开始，你袂使阁出来吓惊人。冤是有头，债有主。
0: 鬼魂听到关公要替伊伸冤，讲一声
1: 多谢文主公开恩，
0: 就安尼消失去过。 有时过天光了后，因这三个人就来找苏元贵啊。

原归看到因这三个人平安，阁无代志，你就问讲，你查明有看到啥物货无哈？过关哥祝福，伊就将查明的代志来讲予苏元贵听。苏元贵伊听了后，我那真生气，四个人啊都联名要替冤魂垫付这个人伸冤呢。正拄啊好，新科状元王仁杰，伊代替皇帝出巡，拄拄啊好来到江西省。四个人啊，都联名结果伸冤，王仁杰这个巡案大人，伊就半信半疑，想讲世间敢真受这款代志呀？但是人民阁是关天，阁是四个人联名要甲伸冤呢，只好啊，都信其有，唔通信其无啊。王顺安伊随时就下一道命令，人马大叫来到这间鬼屋。这间厝啊，本来是周鸿都的厝，即阵已经唔敢住了。王顺安带领命令人对楼梯卡甲骨看卖，真是骨到一个人的白骨头壳啊，也搁伫个倒手人口。顺安带领王仁杰看到这对白骨，随时下令枪拿周鸿都这个人啊。做贼的人，各位大家拢心虚，卖讲是杀人，搁未死啦。周鸿都服个呀，抓来的时阵啊，敢那看到这尊白骨，就惊到呢，卡手麻皮皮喘呢，唔免行啊，就家己叫出来啊啦。参像这款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代志呀，周鸿都伊到尾啊，就被判死刑咯。各位，这个故事是假关公惊退鬼魂的故事，鬼。并无可怕哦，各位，鬼伊会报恩呢，阿爸报冤呢。参像故事中的这个丈夫，这个冤魂，因为一时的不明不白，一清朝的白米白白去和周鸿都硬吞去，一条命煞死个真悲惨，头壳阁互人甲扑起来，阁甲待伫个楼梯卡里安尼。莫怪伊会唔甘愿，伊会献魂嘛。但是伊未去害甲伊无冤无仇的人。啊，祝福这个人，因为伊平常时做人正正直正直，普通时阁一个演员讲无形中啊，都培养一种不可侵犯的正义感觉。连鬼魂啊，看到这个的正气啊，都安那也爱尊敬伊。所以各位，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就是这个道理。啊，周鸿都这个人，伊见财起义。起义啊！为着一清朝的白米哦，数目阁是遮尔啊大哦，连你讲杀人灭死了后，伊就会当独立啊。且怎啊讲，牙头三笑是有神明，冥冥之中啊，自有天意安排。天意安排苏元贵甲朱福两个人消失打倒，这件代志啊，才会暴露出来个。甲尾啊呢，歹人也是难道法律的制裁，这就是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因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哦，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

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波啊，串电拢一条，拢电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掰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生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滚草，因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多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1。

即马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真特色，叫做《理不灵》甲《三不灵》。这个故事啊，是名理故事。那是恁听了好听，请恁大家都报大家收听安尼。那是有愈多人甲我收听，我就会愈感觉真欢喜，我愈讲啊，就愈下怕就对啦。吼，咱即马言归正传，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清朝啊，在咱的历史上啊，各位大约有300多年。在这300多年的当中啊，有经过12个皇帝。这10个皇帝啊，对第一个皇帝开始甲摆落来啊，都是顺治、甲康熙、雍正，包括乾隆君以及嘉庆君，佮有道光、咸丰，包括同治，佮有王叔、甲宣统安尼。在这10个皇帝中间，都是乾隆君上界出名个。乾隆君有感人的故事啊，会使讲是人人知影。吼、哦，我即马就来甲讲乾隆君。伊有一天，伊又来到秦淮河边啊。当时的秦淮河吼，会使讲是特种的营业区都对啦。好啊，歌曲真多，美女啊是如云，景色阁真优美真水。秦淮河边啊，一来中啊，各位有真多真水的小船，有真多官家子弟以及富商，包括高黄的人物，拢是来伫咧秦淮河伫咧饮酒作乐，伫咧吟诗作对歌。秦淮河边啊，有一间孔子庙。这间孔子庙真大间，庙埕啊是真宽，庙埕的内中啊是真闹热，有真侪人伫咧做生意，啊有人伫咧拍拳，佮兼伫咧卖膏药，冇人伫咧变魔术啦。伊其实算命胆吼，特别做到对啦。其中有一胆算命胆，吼，伊的生意啊都特别好，真侪人伫咧好算命都对啦。那是好算过人啊，大家都学到个得知，哦，拢讲确实有牛，确实是有强啊，嘿，敢那亲像活神仙佮活菩萨的安尼。那么这个算命先呢，伊所徛的招牌真特色。人别人伫咧算命，拢是好什么半身啦，阿拉无都好什么剃腿啦。但是这位算命先呢，伊所徛的招牌真奇怪啊，各位，伊的招牌啊是写理不灵，意思就讲两项代志啊无应验无准。啊，乾隆君这个皇帝啊，伊是文武相全的皇帝，伊不但伊的武艺真好，伊的文才原来是一流的。乾隆君伊不但文才真好，连命理啊、卦理啊拢真通彻。伊看到哈尼啊侪人伫咧互理不灵，伫咧算命，伊就惊我来看。乾隆君伊发觉这个相书参一般的相书啊无啥共款，胆土举止行动真有涵养，真有内在。乾隆君伊要去理不灵的相书看有准无，所以讲伊就往那排队想要算命个。排到乾隆君的时阵，这个理不灵这个相书啊，伊看到乾隆君的面相了后，伊忽然间站起来啊。那看乾隆君，那伫咧收伊个龟石头啊咯，算命大准备要收收也无爱共看命，伊阁摕一支毛笔，乌盲乌盲准，将理不灵的招牌甲改做三不灵。乾隆君伊感觉讲这个算命先的行动真奇怪，就问讲算命先的呀、啊，我是要你算命呢，啊你是安怎，那唔甲我上呢？是安怎样要收单呢哈？是安怎样阁将理不灵甲改做三不灵？迄、那个算命先的讲。相命之道吼，确实真歹学。相命主所讲的有的是无准。我即阵倒来去厝里了后，我要将所有的相命主甲烧烧献杀啊啦。过去吼，我将算命打的招牌号名叫做理不灵的理由，我即嘛讲互你知影吼。第一不灵就是算我家己的命，我的命明明就是做官的命。我自认我的学问我那袂输人哩，但是我年年来去上家户口啊，辛苦都考袂掉哩咧。我为着要过三顿啊，所以讲我唔才留到做相书，这是第一不灵。那么第二种不灵，就是我相阮某的命，阮某的相机啊，一端庄够贵气，这款的相机是夫人的命呢。确实，甲这阵吼，哈，伊原来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啦，这是第二种不灵。啊，即马阁看到阁下你啊，唉，礼物是不凡，有良皇之珠是天地之表，阁看你的坐相啊，是稳如泰山，参像这款相机啊，应该是王侯将相。那是王侯将相，要透迄个时间来伫这个庙埕咧，所以讲我才阁将礼不灵的招牌改做三不灵。
有时乾隆君听了后，伊内心非常的钦服李不灵的相术。乾隆君伊因为是打扮白身出巡，所以讲伊就无方便伫正人的面头前讲伊是当今的皇帝，来表露到伊的身份高。所以伊就甲李不灵讲：“唉，我原来会晓讲相命，你讲你的相格有贵气，是做官命，这我要相信。即阵人遮尼多，你归去将恁厝的住址甲我讲。”写予我，我明仔载找时间去拜访你，先煞看恁某的相机是毋是有夫人命。有时李不灵一听就安尼，伊赶紧将伊的住址呢，就写予乾隆君呢。有时过当讲乾隆君伊真讲信用，伊按照着住址已经来找李不灵了。伫这个时阵，伊看到李不灵甲伊的某伫咧搬一挂相命珠，准备要将遐相命珠改烧烧献煞。烦恼迄拄啊，磕落去了了吼，乾隆君一出声讲：“请慢，请小哩，这些珠啊，拢是宝呢。你所讲的三不灵，今仔日三项拢会变灵咯。我看恁某的命，秀外阁慧中，端庄阁有贵气，确实是夫人人的命。阁看你眉清眼秀，头壳顶阁有福气骨，阁真明显，阁真突出。嘿，讲话阁真斯文，阁雅气，有内涵。”确实是一个做官的命，你过去只是运也未够而已。今仔日你的运已经够啊！我即阵老实跟你讲，我就是当今的皇帝乾隆君。我即阵封你做进士，我即阵随写一张批，你赶紧提去相府。有时李不灵伊两个阿母知影面头前这个人就是皇帝乾隆君了后，有时两个阿母就赶紧跪伫面头前谢恩。各位，这个故事是乾隆君游江南的一段小故事。俗语伫咧讲，讲命来带入骨，讲用刀下是我那下未落。不过命我那爱靠人去创造个，咱千万唔通有过头的依赖性。所以人生的路途上是安尼坎坎坷坷，一定啊爱充实咱家己的学问，吼、哦，生活技能爱有求生的本领，一定爱拼爱努力。运那是无来，咱都爱更加奋斗打拼。运那是来的时阵呐，咱都爱好好把握好好势，把握好一条。有真侪人吼，一做头路，一心肝真大，佮也无计划，三分力都要做十分的工课啦。啊，到尾啊吼，唔则袂收煞。失败了后，则提好命。所谓人命，就是叫你卡踏实地。

你一步一步来，到尾啊，唔再成功。啊，失败了后，唔通失志，就阁计划，就阁计划东山再起。啊，那安尼，歹命就会变做好命个。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做善事、正福田，爱打拼、努力、努心，爱用脑。啊，那安尼，歹命伊就会变做好命。上界重要的就是爱行善、甲积德，都爱打拼，都爱努力。

干那要五万天六钱都来，要五万条将军，啊那安尼呀，好的命都往那会变做歹的命哥。以上这个故事叫做二不灵三不灵、哦、这个故事的由来就是这样，是发生在乾隆君的时代的小故事，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您大家收听。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我大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会行到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阿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安尼啦。阿位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过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

咱弘扬三归八宝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是安怎来要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归八宝丸吼，啊，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按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咧讲因果故事，啊，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归八宝丸都登去吃，嗯，啊，吃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啊、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归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400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

我家买衫啊吼，介绍介绍俗的，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的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因为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弘扬三贵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弘扬三贵百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弘扬三贵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袂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